我有 dental hygiene 的几部课他的我那个那些的他跟你说的不错那样别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的话我也不吃他